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呗。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0: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

类型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族和4族，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真的很喜欢你，像阵雨下到了南极。他真的很想念你，像珊瑚沉在海底。他真的很喜欢你，不问归期，不远万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盲人看一出哑剧。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狗

无时无刻不在想你，他真的很喜欢你，所以他把你捧在手心。

写真，有人有我惜孤身。

生。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

铺一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粮食，与粮食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与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鱼粮。

余粮食。有关雨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雨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雨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雨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那么绿色的世界将成为新的气象，学会了垃圾分类，了解资源多珍贵，呼吸着新鲜空气，那是大自然的恩惠。伸出你我的手，共同来付出实践，耳边听到一声来自大自然的呼唤，放眼望去，一片蔚蓝的天空。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禹白富，禹白富别名白附子、禹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禹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禹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禹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

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溪湖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

审后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悬紧之乱，疏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恣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缘，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林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的，
5: 我的没
1: 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飘过来又荡过去。
1: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1: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3: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我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吗？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成。
4: 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啊，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扫黑除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沙头湖调蓄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4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研究扫黑除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沙头湖调蓄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指导方针和重要要求，充分发挥宇宙中医药资源和产业优势，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布局，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积极推行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扎实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心理健康、精神卫生、慢性病综合防控等工作，强化医疗人才引育留用，推进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宇宙。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许昌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主动出击，除恶务尽，持续深挖彻查，强化重点整治，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会议传达学习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实事治理重点任务，深入排查梳理，加大办案力度，持续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会议听取南水北调中线沙头湖调蓄工程前期工作推进情况汇报，指出沙头湖调蓄工程是事关许昌水资源安全保障、长远发展布局的重大战略性水利项目，是夯实全市水安全屏障的核心工程，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把推进沙头湖工程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紧盯关键节点，聚力攻坚突破，推动沙头湖工程早日开工建设，把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办实办好。会议研究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在整改整治上再发力，在成果转化上再提升，通过常态化整改解决民生实事，化解基层难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的新成效、班子作风的新转变、城市发展的新变化，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千年窑火淬炼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瓷传奇。在这传统深厚的技艺世界里，一位青年匠人正用双手拉薄历史，用创新点燃火焰。他是张飞，钧瓷艺术的革新者。张飞的创新聚焦于三大突破：改良拉坯、独创乐烧与无匣钵直接烧制。
1: 拉坯不仅是塑形，更是与泥的对话。我想挑战极限，让钧瓷也能薄如蝉翼。
0: 师承紫砂名家邱玉林、唐俊与钧瓷泰斗任兴航，张飞融合两家之长，将拉坯技艺推向新境。在他手中，泥坯器壁可薄至2.1毫米，匀透光润，重塑钧瓷的轻盈之美。
1: 很多人说钧瓷与乐烧不能结合，我就想试一试，在高温里玩出节奏，在传统里烧出新材。
0: 他独创钧瓷乐烧法，将传统钧釉置于1300摄氏度以上乐烧氛围中，让高温窑变与快速烧成碰撞，诞生独一无二的钧瓷乐烧茶盏。更进一步，他大胆舍弃传统匣钵的保护，采用无匣钵直接烧制。
1: 我们可以摒弃传统的煤烧、柴烧、气烧，这些结合又进行一个创新，来进行植物烧，就是用一些植物的燃料，比如说松针、柏针、艾草，我们的釉色来与这些药物充分的接触，可以使药物中的一些微量元素缓慢地融合在瓷器当中，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这些微量元素可以缓慢地释放出来，我们可以安全放心地使用。
0: 这不仅是技术的冒险，更是艺术的解放。在此基础上，他继续突破材质界限，使紫砂泥与钧瓷釉在烈焰中相融，作品兼具紫砂的捕捉与钧釉的幻变。创新的路亦是一条荣誉之路，从紫砂到钧瓷，从传承到创新，张飞兼在双脉薪火，走出了一条融合之路。他以青年之思、匠人之手，不仅拉薄了坯体，更以无匣钵的勇气拓宽了钧瓷的边界，让窑火在毫无阻隔的对话中吟唱出更加自由绚烂的窑变华章。
2: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

0: 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七年。
1: 就啊，咚咚咚，方兴平，咚咚咚，方兴平。
0: 人说的是徐德亮，
1: 但是咱们进球了才说徐德亮。
0: 没有，
1: 开个玩笑。
0: 嗯，
1: 说他著名了，其实不是指相声，
0: 对，
1: 写作。
0: 写作也挺著名，
1: 太著名了。您各位都看过春晚
0: 啊，
1: 春节晚会，春节晚会的相声多了不敢说，近十年的都是您主笔。
0: 我呀，
1: 对不对？您说是不是？没事，姑娘，没事，没事，
0: 干嘛去？
1: 因为他不嫌寒碜。
0: 我真是个有理，我们要是嫌寒碜，去不了春晚。
1: 就说这意思啊，其实也不赖他。本身写的我看非常好，但是因为有一层一层的这个改呀、啊，
0: 对，
1: 一层一层的改动，最后那个不知道是自个儿写的了，
0: 对呀、啊，都不认识了，
1: 都已经不认识了，
0: 嗯，
1: 但是我跟您，我想好好聊一聊天，
0: 聊什么呀？
1: 像您这个又能演，
0: 嗯，
1: 又能写，
0: 对，色艺双绝。
1: 这您还色艺双绝呢？
0: 才貌双全
1: 啊。正面看蒋介石，侧面看袁世凯。
0: 你后面看了吗？
1: 后面看王文林。
0: 还就王文林有点名，
1: 那就说提起性的啊，对不对？又能写又能演，您这个一年，
0: 嗯，
1: 说实话啊，
0: 啊，
1: 一年能挣多少钱？
0: 我也不怕你吃醋啊。
1: 嗯，
0: 十万。
1: 这胡说啊！甭信各位啊，这是胡说。一年多少？
0: 十万。
1: 就您这个又能写又能演，最起码得一千万。
0: 太多。
1: 啊？太多？一千万泰国猪也可以啊。人现在这挣多少钱一斤呢？您
0: 看，什么泰国？
1: 但能领工资难一点。您这往这边轰啊！
0: 泰国一千万没那么些钱。
1: 太，你别这么形容自己
0: 啊！我形容自己干嘛？
1: 啊？
0: 没那么些钱。
1: 反正我听说您买房了。
0: 买房倒没有，买房、
1: 啊、没买，
0: 没买。
1: 我听说您要买房，
0: 没钱。
1: 后来我一琢磨。这敢买房的人，他总得一千多万泰国铢这个。
0: 是哪有那么些钱？
1: 现在北京房价多少钱、
0: 啊？对呀、啊，那
1: 据说
0: 两千多，
1: 三万，四万一平米。
0: 对呀、啊，
1: 啊，对不对？
0: 嗯。
1: 过去大腕大家都看过
0: 电影，
1: 零一年，
0: 嗯，
1: 2001年电影。
0: 对，
1: 那会儿里边是当神经病说的
0: 啊，
1: 什么什么宽带啊。什么光缆啊，能进上都能进，楼上有花园，楼下有游泳池，
0: 对
1: 啊，楼底下弄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很绅士的那种，甭管业主有事没事都得很英国腔的问一句，
0: 美人还留嘴，
1: 倍儿有面子。哎，你说这样的房子得卖多少钱一平米？
0: 这怎么也得2000美金嘛？
1: 2000美金的成本
0: 啊，
1: 最起码4000美金，
0: 那么贵？
1: 我告诉你，这嫌贵
0: 啊、
1: 嗯，绝不打折。哎，现在就是不买最好，但买最贵。
0: 嗯，
1: 这是2001年的词儿，
0: 现在呢，
1: 拿它当笑料听，当包袱听。
0: 对呀、啊，
1: 现在您算算
0: 啊、
1: 嗯，4000美金现在的比率1:6.几，4:6才24000。您只能上五环边上买房子去，
0: 真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也确实是啊，房子是有的是，
0: 嗯、
1: 您到那儿去，别嫌贵，不打折，对不对？但是我就想问一句话，
0: 什么话？
1: 那他们英国管家在哪儿呢？对不对？
0: 回英国了。
1: 我听。

0: 我听说您要买房，所以我觉得您最起码1000多万太不多，您最起码
1: 没有那么多钱
0: 啊。为什么要没钱？你敢在北京买？哎，有一沙特的爸爸，
1: 我
0: 啊，有一迪拜的妈，我看您有点怪的意思吗？看你这意思嘛，就是没这么多钱，哪敢在北京买房？当然我知道啊，
1: 北京买房子都是话，
0: 也别这么好说，这好些这也都是你说出来的，是不是？就说这意思啊，对不对啊？那您买房我知道
1: 啊，
0: 别瞒着，
1: 我瞒着干嘛？
0: 你女朋友逼的，对不对？
1: 啊啊，
0: 他女朋友太狠了，
1: 我女朋友，
0: 对不对？我嫁给你，我嫁给你，我最起码我有个猪吧，对不对？你是个狗还有个窝子吗？你是个猪还有个圈子？我嫁给你连个棚都没有，猪狗不如这个。
1: 我
0: 啊，
1: 你倒霉娘们
0: 儿！我告诉你，你要不买房啊，我绝不跟我现在老公离婚。
1: 啊！我是小二。
0: 还小二，我是二奶，合着您才二奶呢，哈！就您这模样啊，
1: 怎么了呢？
0: 您追着女朋友稍微惨一点
1: 啊。
0: 另外，我知道为什么您要买房了。
1: 为什么？
0: 为孩子，对
1: 吗？那对呀，为孩子有个好学校。
0: 你看现在都是这个，
1: 嗯，
0: 名牌学府旁边，
1: 对呀，
0: 能够进入什么什么中学，什么什么小学，
1: 买房，
0: 瞎掰的事儿
1: 啊。
0: 瞎掰的事儿，
1: 不瞎掰啊！
0: 这孩子要是知道用功，在哪个学校也能考上北大。
1: 他们家就是吗？
0: 当然了，北大毕业也有说相声的。
1: 风趣八条，八大胡同。
0: 没听说过。我们家住十六胡同。
1: 哦。
0: 还把核桃这个
1: 其中的一条，
0: 别翻了就好，别翻了，就说这意思。您别干这个呀，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买房，够狠，
1: 对呀，
0: 真够狠。我可听说了
1: 啊，
0: 堆了包堆，加在一块可能有个几十万，
1: 对呀，
0: 在手里，首付都付不起，
1: 没办法，
0: 首付都不成，
1: 对呀。
0: 天天到哪儿都有首付，人以为他首付呢。
1: 嗨，我是交不起首付。
0: 就是啊，没办法。
1: 嗯，
0: 算了半天，这自个儿那首付啊，能买那房子呀、啊？
1: 嗯，
0: 那卫生间比主卧都大。
1: 就睡那里呗。
0: 亏小点儿吧。
1: 嗯，
0: 没办法，借钱，跟谁借？
1: 啊，
0: 只能跟自个儿长辈借。
1: 对呀、啊。
0: 跟老家近，
1: 嗯，
0: 爷爷奶奶，
1: 对，
0: 姥姥姥爷，太爷爷太姥姥，大姨姥姥二姨姥姥三姨姥姥四姨姥姥，大爷爷二爷三爷四爷爷，
1: 借到秦始皇那儿
0: 去，啊，等等着吧，
1: 嗯，
0: 所有老家的那些个棺材本啊，
1: 啊，
0: 您全给拿过来，
1: 对，买房啊，
0: 所有老家买骨灰盒的钱您都拿过来，
1: 对呀、啊，
0: 一共套了多少钱？
1: 一共
0: 20多万，
1: 对。
0: 20多万，
1: 他们就只能把骨灰撒入大海了，
0: 填到房钱里边。
1: 嗯，
0: 20多万，您算算，4万块钱一平米，这也就是一个厕所那么大地儿。
1: 也是。
0: 以后你住进去上厕所，你不得哭吗？
1: 哭什么呀？
0: 不是厕所呀、啊。
1: 是。
0: 那你们家祖先堂啊？对不对？
1: 你们家祖先堂搁哪？
0: 够狠，您够狠。再有一样，您再狠，
1: 嗯，
0: 没有我狠。
1: 你怎么了？
0: 我呀、
1: 啊。啊。
0: 我不买，有钱都不买。
1: 那你住哪儿？你
0: 住哪儿？
1: 给人当小三儿去。
0: 连媳妇儿用人吗？
1: 媳妇儿不用了，你有儿子。
0: 我们家有祖产
1: 哦，
0: 哎，就在这旁边西四这儿有一个小平房，10多米，要卖，现在能卖100多码。我把它卖了，哎，卖了，我绝不再去买房去啊！
1: 你干嘛？
0: 100多万
1: 啊！
0: 我拿去，我首付，我再贷100多万，每年我再还这么些钱，不干那事儿。
1: 你住哪儿啊？
0: 住哪儿
1: 啊？
0: 开始租房。
1: 我租房
0: 子。哎，租房后来也不行。
1: 怎么？
0: 它不稳定。
1: 对呀、
0: 啊。尤其咱们中国这租房市场啊，现在太不正规了。
1: 对。
0: 哎，我就让房东轰出来吧。
1: 为什么？
0: 嗨。过年放炮仗吗？
1: 这没错啊，
0: 外边冷啊，我嫌。
1: 你在人家屋里放吧，
0: 因为自个儿。

0: 报警吗？
1: 要我给你踹出来。
0: 其实房东也不知道，街坊报警吗？
1: 嗨，怕着了。
0: 没办法，房东够狠啊。
1: 嗯。
0: 啊，押一付三，那地他都没还给我，就把我连铺个眼给轰出来了。
1: 但是你违约。
0: 没办法，我挨着小区去找去，挨着看那条去。
1: 对。
0: 看看租房的条。
1: 嗯。
0: 啊，这是出租的条。治病啊，这我不看，这没用。哎呦，一直看到晚上没找着房，
1: 那怎么办？
0: 天降大雪，
1: 哎呦，
0: 给我冷的呀！
1: 是，
0: 我就在小区的一个角落坐着
1: 啊，
0: 我划着了一根火柴。火柴里我看到了很美好的景象，
1: 嗯，
0: 我们家的长辈都冲我笑。我爷爷、我奶奶、我姥姥、我姥爷、大姨姥姥、二姨姥姥、三姨姥姥、四姨姥姥、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爷，都跟我说，我们每人啊有一个四室两厅，就是大客厅、大厨房、两进的厕所。没事，我都遗传给你，你是遗产的继承者。
1: 哎呦，特美啊！是卖火柴的小耳钉。
0: 后来我想明白了
1: 啊，
0: 这东西不能信。
1: 对，
0: 这叫童话。
1: 没错，
0: 童话就是麻醉我们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1: 那你信什么？
0: 我信什么
1: 啊？
0: 享乐。
1: 你怎么享乐？
0: 我先投个房贷100万啊！
1: 对呀，
0: 我是百万富翁。我玩吧。
1: 你玩谁？
0: 我吃
1: 吧。
0: 你不是玩什么？我吃喝玩乐了
1: 啊！
0: 我干嘛把这钱到房子里头
1: 啊？
0: 卖了那么多地儿，那地下通道什么的
1: 啊？你拿着你这钱去地下通道？
0: 你瞧瞧，找好地儿啊！
1: 啊，
0: 我们家楼前面
1: 嗯，
0: 有一个这个立交桥
1: 啊，
0: 桥底下有一个车拐弯的这么一个地方。哎，里边有这么一片空地儿，我就把我们家搬到那儿去。
1: 这算好地儿，
0: 太好了。每天起床之后，
1: 嗯，
0: 我在我的院子里，啊，弄一杯咖啡。
1: 这院子够大的吧？
0: 桥底下不大呀、啊。
1: 这院子。
0: 啊，这有阳光地儿就是院子。
1: 有阳光的地儿就是院子。
0: 没阳光地儿就是卧室。
1: 哎呦，
0: 夕阳西下，我的院子越来越大。
1: 哦、对，太阳越照越大。
0: 高兴玩呗、
1: 啊，
0: 有钱怕什么呢？吃饭，吃饭没关系。
1: 怎么着？
0: 下饭馆。宫保鸡丁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醋溜鸡片多少钱？
1: 嗯。
0: 炸鸡条多少钱？
1: 哦。
0: 酱鸡翅膀多少钱？
1: 您没理解低呀。
0: 十几二十块钱，我百万富翁。
1: 对。
0: 我糟着吃，我能吃到死。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能吃一鸡肠。
0: 就是。而且我要懒得去，我叫外卖呀、啊。
1: 人给你送吗？你这叫？
0: 我有手机呀、
1: 啊。还有手机呢？
0: 来，给我来一箱鸡翅膀。
1: 呵。
0: 啊。就送到这立交桥下边，对你来就看见我了。哎呦，我一看这小孩
1: 啊，
0: 骑着自行车，后边带着那石盒，这不都是为房子奔命吗？
1: 可不是
0: 吗？你对人家你得谦虚一点
1: 啊，
0: 赶紧从房下来，赶紧进来，别敲门，赶紧进来。
1: 赶紧有门了，人家敲。
0: 我是为人家好，
1: 你甭为人好，
0: 对不对啊？你平时电视不看，
1: 你也有电视啊？
0: 电视没电视
1: 啊？
0: 想看我花钱不行吗？
1: 你花钱干嘛？
0: 看电影去
1: 啊？哦。
0: 百万富翁，电票多少钱？6块钱吗？
1: 对对对，
0: 80吧。
1: 对，
0: 咱能看多少场电影？
1: 你随便看，
0: 想玩玩呗。
1: 哎呦，
0: 那不好，花200，我看宽银幕的。
1: 呵，
0: 阿凡达。
1: 好，
0: 看完我赌心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外星也没房住。
1: 人家也睡树上。
0: 没办法啊，在屋里待着玩
1: 啊，
0: 对不对？东西全卖了。
1: 他卖
0: 冰箱、洗衣机卖，现金为王。
1: 哎呦，
0: 没人管。
1: 嗯，
0: 那都管钉子户去了。我们那散户没人管。
1: 你们散户
0: 啊，在桥底下待着。
1: 嗯，
0: 呵，舒舒服服也美。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钱得看好了。
1: 对呀、啊，你在所以你要瞧这钱不行啊，
0: 这搁卡里啊，
1: 存起来，
0: 搁卡里
1: 啊，这不错，
0: 卡呢？缝到裤衩上，睡觉我系着靠带睡，
1: 裤衩还不能换。
0: 你让小偷过来啊！小偷胆敢偷我钱，我就喊非礼。
1: 嗯，
0: 哼，我本来以为我这么活得挺好，没想到那天过了一袋红布的。
1: 啊，
0: 告诉我说这桥底下规划
1: 啊，
0: 改停车场了。
1: 有，
0: 我这客厅就划出7个停车场来，1个小时10块，一天是1600多。我一算，我这100万盯不了2年。
1: 对呀、啊，
0: 这么玩不成啊？
1: 怎么办呢？
0: 想了很多办法都不成
1: 啊，
0: 没办法，我觉得我够。

0: 狠
1: 啊，
0: 你不行，
1: 就是
0: 现在就这样啊，
1: 对，
0: 还得买房。我一算，我都高出20多万了
1: 啊，
0: 也就剩80万了。这在哪儿能买房啊？
1: 在哪儿啊？
0: 大兴边上。
1: 那可以，
0: 我上大兴边上买套房，
1: 还远呢。
0: 一共啊，3平米。
1: 嗯。
0: 30多平米啊，
1: 这么有
0: 劲，
1: 我想也是，你得站
0: 着这样的，就是，那我就是买一棺材啊，30多平米，好歹是个家呀，我把钱交了
1: 啊，
0: 搬进去了，
1: 好，
0: 好，好歹装修装修，
1: 嗯，
0: 还没小阳台呢，
1: 嘿，
0: 还有一半平米小阳台，也有叫飘窗的，是吧？
1: 飘窗，
0: 我站在那个阳台上，我很高兴，
1: 这玻璃罩子里是的，
0: 我得宣布一下，
1: 好，
0: 我有房子了，
1: 好，
0: 同志们。我是有房子的北京人呐！
1: 对，
0: 这时候来条短信，
1: 说什么呀？
0: 河北移动欢迎您。
1: 老夫老妇来了。

呢，我是一进腊月就烦，老有人呢托我订那个火车票，我要能订到票我还在电视台混呢。其实现在订票挺简单，有那个火车订票网，以前您得托人排队折腾半个多月才知道没票了，现在简单了，你打开电脑一点鼠标马上知道没票了。

社会进步了吗？这社会一进步啊，我的烦恼啊就增多。说买点菜回家自己做吧，哎呀，怕那个农药超标。这边有一个无公害产品柜台，韭菜1块钱一根儿，一狠心呢，买了5块钱的，回家舍不得吃，找一花盆种上了，当君子兰养活着。说在家看看电视吧，重播《爸爸去哪儿》，林志颖的儿子米奇，不叫米奇啊，黑米，就那孩子，知道出场费多少钱吗？现在10几万，我演一回250，就换一台吧。科教节目，有一个农民呐，身体带电，10几位专家组成一个研究小组，哎呀，研究了3个多月，找着原因了，电笔坏了。再换一台吧，《甄嬛传》，我那儿子小学1年级，看这个戏也上瘾了，上课那个点名嘛，他站起来没答到，来一句奴才在，说不看电视了，出去转悠转悠，开车警察给我拦住了，您这车今天限号，我昨天开出来的，堵一天了。在那个王府井办了一上午事儿，一算这停车费啊，我说车归你了，回去又遇上堵车，我推着车走也没掉队。我的梦想就是啊，我买一房车带洗手间那种啊，遇上堵车我出租厕所，大便5毛，小便2.5毛，有那个开车爱加塞儿那个，给多少钱都不让你尿，我憋死你。现在很多人就出去开车自带尿不湿，你看有的人开着开着车突然发愣，过1分钟一哆嗦。你买多好的跑车开不起来，我买了一个6手奥拓，找一奥迪的标啊给贴后头了，没贴好掉一环。人问我呀，人家那车都是4个环，你这怎么3个环呢？这你就不懂了吧，买车跟买房一样，3环的就比4环的贵。我那车没有安全带，出门啊我背一个电工书包，曹阳就是那个肩膀上挂羊头卖狗肉那位，也学我出去开车也背一书包，一出门让警察给拦住了，他背的双肩背，他说你干嘛，你要跳伞是怎么着？我那车呀开出去净招事儿，因为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喝完酒开车，那警察给我拦住了，拿着那个测酒仪啊冲着我吹啊，吹我爸爸巴菲特，我大爷比尔盖茨，我舅舅莎士比亚，没让你吹自己，吹这个，吹这个，这玩意儿包浆不错呀，老物件。警察说你下来吧，我就开车净出事儿啊，平生啊头一回开车没违章，那警察给我拦住了，你第一次开车吧，以前一直骑自行车吧，您怎么知道的？废话，谁开车拐弯还打手势啊？其实我觉得啊，就这个骑自行车挺好，又环保又健身，是不是？所以这个羊年里头啊。

我准备骑自行车做一次环球之旅，我把这个行程跟大伙儿汇报一下啊。我准备从咱们北京的德胜门出发，到上海，由松江到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青州、连城、三明、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广东汕头，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老挝的万象，泰国的曼谷、缅甸的汪孟加拉、印度加格拉、孟买、新疆、里巴西、斯里兰卡、万叶雷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克拉过黑海的乌克兰、波斯盖扎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罗维丹、麦德国、布林、布拉瓜、拉丁、斯里兰卡、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国、丹麦、地中海、直布罗陀、波兰、西班牙、马德里、英吉利海牙、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国大西洋到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加加比利、马拉、斯拉、塞瓜多尔、尼加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巴西、秘鲁、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斯里兰卡、美洲、澳大利亚、墨尔本、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埃及、斯坦、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南亚群岛、苏门答腊、爪哇、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岛、日本九州、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千岛、群岛、库页岛、堪察加、半岛、过日本海的韩国、釜山、首尔、朝鲜、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惠州、丹东、走通化、梅花口、吉林省会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牡蛎江、内蒙古、佳木斯、乌兰巴亚、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凯拉、阿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开元、铁岭、钻石山、新城子、文官寺、沈阳、黄姑、多尔、新民市、柳河沟、白吉普、大武山、高山的青石子、老铁头、沟帮子、大林和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庆城、白庙、沙河左、前左、山海关、秦皇岛北的和昌黎县到滦县、古月开平到唐山、卢达汉沟、唐沽窗、天津市区、杨村寨村、河西五、安平码头、张家湾、通州过八里桥，回到北京天安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

一，皇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伟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伟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经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军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力明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

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至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隐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引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引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引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引河南岸青影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朝父洞深凿拓广，
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朝赋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朝赋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始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 大伟山及巨慈山也。禹州世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引河两岸的盐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

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鲧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鲧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

0: 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千，一爪持斧的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上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岗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引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引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引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引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引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引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引河水顺利东流，经过乡县引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引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引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七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七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七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七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

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他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佣姐妹相待，共同把启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弥沟，引导引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畅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畅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打扮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3: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

0: 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惊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

0: 强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2: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

0: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极恶来求救者，不得问起。
1: 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0: 宇宙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宇宙，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宇宙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宇宙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宇宙，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宇宙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宇宙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药灯。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
2: 一哭绝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今日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e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身，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哦，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

0: 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电报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广西防川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量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川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川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

0: 时，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

0: 市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4: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5: 因为市场呢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6: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5: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5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佳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9: 都看
10: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告诉你
8: 今非昔比啊。
4: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家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

0: 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7: 在线上，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0: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间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5: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4: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5: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4: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河南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
3: 贾鲁河周口段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县仓头村段溃口，成功合龙。
2: 河南各安置点秩序井然，物资充足。
3: 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请听遗址起新街，黄河揽千年。
2: 商丘岁阳区创新柔性调解，精细网格治理，让社区更和睦，商圈更红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省的影响已结束，大范围降雨过程已停止，河道水库水位明显下降，各地险情得到有效控制。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指决定自8月16号11时将针对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调整为4级，其他省辖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各地要严密防范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及时开展雨后复查，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围绕退水期、堤防坍塌、滑坡等风险，严格落实堤防巡查防守关键措施，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加快城乡农田排涝，认真查灾、核灾、暴灾，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3: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8月13号晚11点左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防汛形势骤然严峻。洪水面前有科学研判，八方驰援，从险情突降到溃口合龙，这是一场与险情的极限竞速。大象新闻记者柴正、张霞文报道。
2: 险情就是命令，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各方力量从武汉、西安、合肥、南宁四个方向连夜向周口集结。中国安能集团建设有限公司西安基地副主任罗西：
4: 共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啊，主要以这个重型装备啊，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龙。
2: 抢险队伍24小时轮班倒替，人歇即一刻不停，困难却一个接一个。溃口处于贾鲁河大桥下方东河堤，上方为一座整体宽度达65米的大桥，导致运输抢险物料车辆无法进入桥下方作业，退无可退，唯有从上下游两端同步推进。然而更大的难题摆在眼前，大桥桥墩林立，大型机械在桥下施展不开，钢铁骨架成了天然的屏障。抢险队伍决定打开护栏，架设倒料空中走廊，一车车石料从桥上精准抛投，直抵溃口核心。
5: 现在是8月15号的下午5点，我脚下呢就是这次贾鲁河河堤溃口的地方，大家都在共同为最后的合龙攻坚做准备。
2: 口子越堵越窄，过水的断面越来越小，水流反而越来越急，普通的大块石料扔下去一下就冲走了。中国安能武汉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
6: 如果说落不到河床的话，可采取这个钢筋石笼，打个钢筋石笼，然后放入溃石，然后进行这个抛投作业。
2: 一块块石笼精准入水，一层层咬合加固，从30米到10米，从10米到5米，从5米到2米。15号晚上8点29分，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平稳推入龙口，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部副部长王平武：
7: 这是合龙以后，下一步我们还将

0: 堤防进行加高排厚和防渗闭气，确保不漏水，确保不发生自身灾害。
1: 8月15号23点56分，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实现成功合龙。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苍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溃口完成封堵合龙。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溃口合龙后，当地将接续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2: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8月15号，应河南省防办请求，黄河防总黄伟从河南核务局现有储备石料中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用于支持河南省周口市贾鲁河段险情处置工作。近日，周口市遭遇强降雨侵袭，沙河多处监测点位水位超出警戒水位，河道防汛压力陡增。面对严峻汛情，周口市当地大量党员和群众投身防汛救灾行列，24小时不间断巡查堤防，巡查组每隔一小时查询一遍管涌、渗水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多维度落实防汛抢险任务，筑牢沙河沿线坚固安全防线。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八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及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16号上午9时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
1: 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合龙后，各方仍全力守护，高质点村民住进空调宿舍，医疗生活有保障，交警24小时坚守积水路段。请听报道。
3: 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4: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还行，家里面我们不敢淋雨，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3: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5: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3: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6: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缺失。
2: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东部、濮阳、新乡、南阳、周口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中东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济源、三门峡、洛阳西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度到23度，其他县市23度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明天傍晚的夜里，西部、西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1: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请听移植起新街黄河揽千年。商丘睢阳区创新柔性调解，精细网格治理，让社区更和睦，商圈更红火。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明确提出要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南如何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我们一起去探访两个文旅项目的现场。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张晓远报道。
7: 这里是郑州塔湾文化中心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是下午3点钟，我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已经晒得不行了。但是在这里，工人们还在热火朝天的赶工期。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不是建了什么，而是建在了哪儿？3600年的商都中轴线上，城隍庙、文庙、开元寺塔遗址都在它周边几百米以内。塔湾老街就是在这片历史最密集的地方长出来的一条新街。
8: 塔湾文化中心是河南省重点文旅项目，也是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的核心工程。施工区域内既有明清建筑，又有商代遗址，历史文化遗存丰富。郑州城市发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伟华：
9: 整个项目我们建筑面积是5万方，然后总共是14栋古建。这个项目整体的形态外貌就是商文化主题的一个街区，但未来的运营上我们会做很多这个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啊、在地文化啊等等。
7: 塔湾文化中心计划明年5月开街，而向东300米的位置就是已经开街的博都新巷。未来两个街区会由一个城市花园进行链接，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就会形成业态互补、客流共享的商业合力，共同构成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的核心商业矩阵。
8: 围绕商都遗址，塔湾在建、富民里已开街、博都新巷已迎客、平等街、顺城街等特色街区也在交织融合。郑州正在做的是以3600年商代王城遗址为根脉，把文博场馆、历史街巷、特色商业串珠成链，打造全域文商旅融合的格局。方伟华：
9: 从这个月开始，这个项目就正式进入了招商签约阶段。从品牌选择上需要符合这个项目的调性，然后未来呢，可能大家逛完这个城隍庙啊，逛完文庙啊，都可以到这个街区，能吃到河南的一些美食，买到河南的一些礼物，然后最终这个项目将成为一个传统风貌的一个现代文化街区。
8: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城市的记忆，放眼全省，在安阳，仓巷街与西大街以微改造延续古城烟火；洛阳，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以多元融资激活老城肌理；河南各地正通过保护性开发、文商旅融合，让老街区释放出蓬勃新活力。
10: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黄河泉河文化展示园，目前项目一期已于7月1号进行试运营。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一期项目中刚刚试运营的全国首例旋转升降军用360穹顶剧场，用先进的光影技术直观展现丰富的黄河文化。
8: 剧场只是一期展陈的一小部分，在一楼展厅最吸引人的是高10米、宽30米的一面墙，全球最大的古汴河河道剖面，泥沙一层叠一层，黄河改道的痕迹、城市兴衰的印记全写在这面墙上。开封黄河泉河文化园运营总监邓璐：
11: 通过这个剖面，就可以一眼千年看到我们整个黄河的一个在开封留下的印记。
8: 一眼千年靠的是两个独一无二的 IP， 第一个地上泉河，开封段黄河河床比市区高出7-8米，相当于头顶上悬着一条河。第二个城洛城，开封地下叠压着6座城池，城市中轴线几千年来没有变过。开封清源黄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兆南：
12: 通过揭示泉河和城洛城的关系，展示8朝古都开封依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衰的城河历史文脉。
8: 黄河泉河文化展示园总占地约240亩，总投资约11.6亿元。一期是文化展示区，二期主打商业消费，三期是户外休闲。目标很明确，打造国内首个以黄河文明为核心主题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目的地。一期试营业火热，二期主体工程也在加紧施工，总体进度已达60%。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郑州入选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入选重点旅游城市。 正遍落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黄金文旅走廊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战略布局。对河南文旅而言，这不只是一份特殊荣誉，更是一次发展。

0: 契机，河南正通过一个个项目激活资源，打造品牌，进行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从生活垃圾到工业蒸汽，焦作市通过盘活垃圾焚烧发电余热，搭建集中供热管网，让废物变能源，既为企业降低了成本，也为产业绿色转型探索了新路径。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报道。
2: 在焦作玉溪路与南海路交叉口，大型吊车正在铺设供热管道，这是当地总投资1.89亿元工业蒸汽集中供热项目的施工现场之一。建成后，可通过管网将热力资源与工业园区、居民生活区连接起来。京热中瑞焦作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传辉：
3: 以15巷汪德乡为起点，途经文昌街道，穿越大沙河，辐射至焦作市城区神州路以及南海路，为沿线的蒙牛、卓力、名人等重点企业供集中工业蒸汽使用。
2: 过去不少工业企业靠自建小锅炉供热，成本高，排放也不达标，现在焦作把垃圾焚烧发电厂排出的余热蒸汽收集起来，通过新建管网统一送到工业园区，一个项目解决了一批老问题。焦作市绿新成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小波：
4: 执行变废为宝、热能循环利用的一个理念，我们在产生电能的同时会产生一部分热量，用于周边的企业进行供热，目前可以达到的最大供热能力1个小时产生70吨的蒸汽。
2: 目前焦作市已完成管道安装施工约8500米，工程进度超30%，建成的集中供热系统投入运行后，减排和降本效果明显。焦作市高新区项目推进中心主任张洪根：
5: 涉及到我们辖区沿线企业有7家，目前是年用气量是25万吨，年可节约用气量是2000万方。从二氧化碳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节约释放量是4万吨。从企业的成本上来讲，会减少将近1000万的支出。
2: 通过集中供热等一系列举措，今年以来仅此一项，全市已累计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1.05亿元。焦作市发改委副主任刘继良：
6: 我们持续将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实效，常态化收集企业诉求，根据政策落地，持续帮助企业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四大时代筑起服务，推动全市产业体制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0: 商丘睢阳区以党建加网格加社会组织加大数据为抓手，创新柔性调解经济网格数字赋能治理模式，让社区更和睦，商圈更红火。请听报道。
7: 在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向日葵女子调解队队员正开展常态化回访。此前地河社区一业主计划将一楼架空层改造成车库，引发整栋楼业主担忧，双方矛盾激化。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平安办主任向日葵女子调解队队员王静：
8: 用了2个晚上的时间，对着将近25户进行做一个走访，邀请这个规划局部门还是住建部门现场进行勘测，结果就是可以做一个轻微的改造。
7: 向日葵女子调解队由29名女性骨干组成，专门处理邻里、家庭、物业、未成年人权益等纠纷。目前调解队已形成街道办事处加社区加网格3级联动调解体系。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居民王燕：
9: 女性之间的共情能力比较强一些，我们有啥情绪啦，心里的这个隐藏的这个话更容易说出来。
7: 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若玲：
10: 我们已经形成基层老手加专业能手加志愿骨干的阵容，根据纠纷类型设立5大专项调解组，建立台账管理、三色分级等闭环机制，让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
7: 社区邻里矛盾靠柔性调解，商圈治理则靠精细管理和数字赋能。商丘五月广场是豫东地区规模较大的商业综合体，日均客流量超6万人次。商区根据业态布局，细分为13个微网格，配备的有商管员加网格员。当地还依托商好办小程序和马上解忧二维码，打造数字化平台，同时将快递员、外卖小哥发展为移动哨兵。顺丰快递员胡东斌：
11: 碰到的那种

0: 消防隐患或者积水能及时早马上报。今年我大概上报了应该有6到7条左右。
1: 商丘市五月广场总经理、党支部书记、专属网格网格长季红军。
2: 开业以来，专属网格累计化解经营纠纷、消费矛盾有300余件，矛盾纠纷发生率较开业初期下降了42%。
1: 今年上半年，睢阳区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同比下降60%，刑事案件同比下降43.45%，治安案件同比下降14.29%。商丘市睢阳区委书记丁向东：
3: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商丘现场会的精神，在农村网格以遍布乡村的红白理事会为依托，社区网格以小区物管会为抓手，建强基层社会组织，完善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体系，夯实治理根基，提升治理效能。
4: 编辑点评：基层治理重在治心，贵在用情。不同于简单刚性管控，睢阳区创新柔性调解模式，依托专业化调解队伍，用共情沟通化解邻里、家庭、物业各类纠纷，以精细化闭环机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这种温情治理跳出了就事说事的局限，真正做到解纠纷、暖人心、日增效的必然趋势。睢阳区依托智慧小程序线上解忧二维码，搭建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日增效的必然趋势。睢阳区依托智慧小程序线上解忧二维码，搭建便捷高效的数字化诉求平台，打通了群众商户诉求上报的快速通道，让基层问题发现更及时，处置更高效。更具创新意义的是，当地积极吸纳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成为移动哨兵，激活了基层治理的末梢神经。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覆盖面广，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街头隐患、基层问题，有效弥补了专职治理力量的巡查短板，让基层治理从单打独斗变为全员共治。
5: 为期3天的第38届中国郑州糖酒食品交易会在郑州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家优质展商携带网红爆品、创新产品参会，探寻食品行业发展新趋势，挖掘市场新商机。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王延飞报道。
6: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类酒水、饮品、零食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采购商与专业观众驻足品鉴、洽谈合作。
7: 我们是开超市的，想来看一下海鸭蛋呐、啤酒啊，还有月饼呐、
8: 我找到我需要的了，月饼还有燕窝粥、坚果礼盒，对接的非常好。
6: 郑州某食品企业销售总监杨成伟说，当下生活节奏持续加快，懒人经济蓬勃发展，年轻上班族对于方便速食的消费需求持续升级。他们也专门研发推出了多款鲜蒸面，
9: 经过发酵鲜蒸的工艺，好吸收，健康非油炸。我们第一次参加糖酒会，就是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让大家认识到、品尝到。
6: 如今消费市场日趋多元，高颜值创新产品备受欢迎。河南某酒业总经理韩哲介绍，本次参展除了传统黄酒外，企业还推出了多款风味果酒新品。
9: 不管是在酒的风味上，还是在包装的形式上，都要引起年轻人的喜好或者需求。今年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市场做了葡萄酒、玫瑰酒还有桑葚酒，来供更多年轻的群体去选择。
6: 河南作为人口大省、消费大省，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吸引了全国企业前来布局招商。长春某食品企业市场总监吴雷带来了东北鲜食糯玉米、甜玉米系列产品。
10: 我们作为吉林省代表性的鲜食玉米企业，想在河南，尤其是在郑州，获取很多的商机，进行全国扩散，在未来我们的市场布局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15号，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河南省职业教育贯通人才培养专科贯通批面向符合条件的考生征集志愿，考生可于8月17号9点到8月18号17点登录指定平台填报。
5: 8月16号上午，北京大学龙门石窟实践教学基地在龙门石窟研究院揭牌成立。北京大学和龙门石窟研究院将围绕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与保护利用全过程，联合设置多学科实践教学项目，组织开展全环节实践训练。
4: 8月15号，第10届新世界国漫展在郑州大剧院成功举办，场馆免费配套更衣室、妆造区、大面积休闲服务区，全域空调全天开放，打造清凉舒适的逛展环境。
5: 8月15号下午，2026美国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第2期鹤壁站活动开幕，24名美国

0: 国埃奥瓦州师生先后到访北京、青岛，并抵达鹤壁开展交流活动。赛事期间，中美青少年还走进浚项古城，沉浸式感受中原非遗与鹤壁民俗文化魅力。
1: 今天，河南省第15届社会运动会社会组象棋比赛在安阳市开赛，比赛到本月20号结束。来自全省18支代表队111名棋手以棋会友，展现风采。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八六三。

0: 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际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4: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

0: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1: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2: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路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双，入窑银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梗阻，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0: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0: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空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空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3: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6: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

0: 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6: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0: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

0: 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品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

0: 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是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 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3: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5: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3: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程、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河南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等级，
1: 贾鲁河周口段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县仓头村段溃口成功合拢，
0: 河南各安置点秩序井然，物资充足。
1: 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请听遗址起新街，黄河揽千年。
0: 商丘睢阳区创新柔性调解，精细网格治理，让社区更和睦，商圈更红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报道，台风白海豚对河南省的影响已结束，大范围降雨过程已停止，河道水库水位明显下降，各地险情得到有效控制。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

0: 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止决定自8月16号11时将针对许昌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防汛应急响应等级调整为4级，其他省辖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各地要严密防范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及时开展雨后复查，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围绕退水期、堤防坍塌、滑坡等风险，严格落实堤防巡查防守关键措施，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加快城乡农田排涝，认真查灾核灾暴灾，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1: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8月13号晚11点左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防汛形势骤然严峻。洪水面前，有科学研判八方驰援，从险情突降到溃口合龙，这是一场与险情的极限竞速。大象新闻记者柴正、张霞文报道。
0: 险情就是命令，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各方力量从武汉、西安、合肥、南宁四个方向连夜向周口集结。中国安能集团建设有限公司西安基地副主任罗西：
2: 共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这个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抢险队伍24小时轮班倒替，人歇即一刻不停，困难却一个接一个。溃口处于贾鲁河大桥下方东河堤，上方为一座整体宽度达65米的大桥，导致运输抢险物料车辆无法进入桥下方作业，退无可退，唯有从上下游两端同步推进。然而，更大的难题摆在眼前，大桥桥墩林立，大型机械在桥下施展不开，钢铁骨架成了天然的屏障。抢险队伍决定打开护栏，架设倒料空中走廊，一车车石料从桥上精准抛投，直抵溃口核心。
3: 现在是8月15号的下午5点，我脚下呢就是这次贾鲁河河堤溃口的地方，大家都在共同为最后的合龙攻坚做准备。
0: 口子越堵越窄，过水的断面越来越小，水流反而越来越急，普通的大块石料扔下去一下就冲走了。中国安能武汉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
4: 如果说不落不到河床的话，采取这个钢筋石笼，打个钢筋石笼，然后放入溃石，然后进行这个抛投作业。
0: 一块块石笼精准入水，一层层咬合加固，从30米到10米，从10米到5米，从5米到2米。15号晚上8点29分，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平稳推入龙口，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部副部长王红武：
5: 这是合龙以后，下一步我们还将对堤防进行加高排厚和防渗闭气，确保不漏水，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1: 另据了解，8月15号23点56分，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实现成功合龙。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苍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溃口完成封堵合龙，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溃口合龙后，当地将接续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0: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8月15号，应河南省防办请求，黄河防总黄伟从河南核务局现有储备石料中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用于支持河南省周口市贾鲁河段险情处置工作。近日，周口市遭遇强降雨侵袭，沙河多处监测点位水位超出警戒水位，河道防汛压力陡增。面对严峻汛情，周口市当地大量党员和群众投身防汛救灾行列，24小时不间断巡查堤防，巡查组每隔一小时查询一遍管涌、渗水隐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多维度落实防汛抢险任务，筑牢沙河沿线坚固安全防线。 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八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及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约22万立方米每小时，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16号上午9时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
1: 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合龙后，各方仍全力守护，安置点村民住进空调宿舍，医疗生活有保障，交警24小时坚守积水路段。请听报道。
0: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八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6: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还行，家里面我们不敢淋雨，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0: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7: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0: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8: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行驶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缺失。
1: 另据了解，受台风白海豚带来强降雨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积水、垃圾淤泥堆积等情况，加之高温高湿环境，蚊蝇等繁殖加速，密度上升，肠道及蚊媒传染病爆发风险增大。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发出通知，8月17号起全市范围内开展夏秋季第二轮集中消杀活动，对洪涝积水区域、低洼易涝地段、淤泥堆积场所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各类积水和卫生死角，广泛发动群众翻盆倒灌、疏通沟渠，从源头阻断蚊蝇滋生。此次消杀的时间为2026年8月17号到22号。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到21号多地有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平顶山、郑州、洛阳、许昌、信阳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局获悉，今天白天济源、三门峡、洛阳西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1度到23度，其他县市23度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度到30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傍晚到夜里，西部西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请听遗址起新街黄河揽千年，商丘睢阳区创新柔性调节精细网格治理，让社区更和睦，商圈更红火。
0: 十户五开局之年，河南明确提出要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南如何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我们一起去探访两个文旅项目的现场。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张晓远报道。
10: 这里是郑州塔湾文化中心项目的施工现场，现在是下午3点钟，我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已经晒得不行了，但是在这里工人们还在热火朝天的赶工期。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不是建了什么，而是建在了哪儿。3600年的商都中轴线上，城隍庙、文庙、开元寺塔遗址都在它周边几百米以内。 塔湾老街就是在这片历史最密集的地方长出来的一条新街。
11: 塔湾文化中心是河南省重点文旅项目，也是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的核心工程。施工区域内既有明清建筑，又有商代遗址，历史文化遗存丰富。郑州城市发展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伟华：
12: 整个项目我们建筑面积是5万方，然后总共是14栋古建，这个项目整体的形态外貌就是商文化主题的一个街区，但未来的运营上我们会做很多这个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啊，在地文化啊等等。
10: 塔湾文化中心计划明年5月开街，而向东300米的位置就是已经开街的博都新巷。未来两个街区会由一个城市花园进行链接，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就会形成业态互补、客流共享的商业合力，共同构成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的核心商业矩阵。
11: 围绕商都遗址、塔湾再建、富民里已开街、博都新巷已迎客、平等街、顺城街等特色街区也在交织融合。郑州正在做的是以3600年商代王城遗址为根脉，把文博场馆、历史街巷、特色商业串珠成链，打造全域文商旅融合的格局。方伟华：
12: 从这个月开始，这个项目就正式进入了招商签约阶段。从品牌选择上是要符合这个项目的调性，然后未来呢，可能大家逛完这个城隍庙啊，逛完文庙啊，都可以到这个街区，能吃到河南的一些美食，买到河南的一些礼物，然后最终这个项目将成为一个传统风貌的一个现代文化街区。
11: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城市的记忆，放眼全省，在安阳，沧巷街与西大街以微改造延续古城烟火；洛阳，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以多元融资激活老城肌理；河南各地正通过保护性开发、文商旅融合，让老街区释放出蓬勃新活力。
13: 我现在是在开封市黄河泉河文化展示园，目前项目一期已于7月1号进行试运营。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一期项目中刚刚试运营的全国首例旋转升降军用360穹顶剧场，用先进的光影技术直观展现丰富的黄河文化。
11: 剧场只是一期展陈的一小部分，在一楼展厅最吸引人的是高10米、宽30米的一面墙，全球最大的古汴河河道剖面，泥沙一层叠一层，黄河改道的痕迹、城市兴衰的印记全写在这面墙上。开封黄河泉河文化园运营总监邓璐：
14: 通过这个剖面就可以一眼千年看到我们整个黄河的一个在开封留下的印记。
11: 一眼千年靠的是两个独一无二的 IP， 第一个地上悬河，开封段黄河河床比市区高出7-8米，相当于头顶上悬着一条河；第二个城洛城，开封地下叠压着6座城池，城市中轴线几千年来没有变过。开封清源黄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兆南：
15: 通过街市、悬河和城洛城的关系，展示八朝古都开封依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衰的城河历史文脉。
11: 黄河泉河文化展示园总占地约240亩，总投资约11.6亿元。一期是文化展示区，二期主打商业消费，三期是户外休闲。目标很明确，打造国内首个以黄河文明为核心主题的沉浸式文化体验目的地。一期试营业火热，二期主体工程也在加紧施工，总体进度已达60%。
1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郑州入选全国旅游枢纽城市，洛阳、开封入选重点旅游城市。郑汴洛三座城，300里3000年，黄金文旅走廊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战略布局。对河南文旅而言，这不只是一份战略殊荣，更是一次发展契机。河南正通过一个个项目激活资源，打造品牌，进行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从生活垃圾到工业蒸汽，焦作市通过盘活垃圾焚烧发电余热，搭建集中供热管网，让废物变能源，既为企业降低了成本，也为产业绿色转型探索了新路径。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宇轩报道。
17: 在焦作玉溪路与南海路交叉口，大型吊车正在铺设供热管道，这是当地总投资1.89亿元工业蒸汽集中供热项目的施工现场之一。建成后， 可通过管网将热力资源与工业园区、居民生活区连接起来。京热中瑞江作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传辉：
18: 以十五线王德乡为起点，途经文昌街道，穿越大沙河，辐射至焦作市城区神州路以及南海路，为沿线的蒙牛、卓力、宁人等重点企业供集中工业蒸汽。

0: 使用。
1: 过去，不少工业企业靠自建小锅炉供热，成本高，排放也不达标。现在焦作把垃圾焚烧发电厂排出的余热蒸汽收集起来，通过新建管网统一送到工业园区，一个项目解决了一批老问题。焦作市绿新成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小波。
2: 执行变废为包、热能循环利用的一个理念，我们在产生电能的同时会产生一部分热量用于周边的企业进行供热，目前可以达到的最大供热能力一个小时产生70吨的蒸汽。
1: 目前焦作市已完成管道安装施工约8500米，工程进度超30%，建成的集中供热系统投入运行后，减排和降本效果明显。焦作市高新区项目推进中心主任张洪根。
3: 涉及到我们辖区沿线企业有7家，目前是年用气量是25万吨，年可节约用气量是2000万方。从二氧化碳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节约释放量是4万吨。从企业的成本上来讲，会减少将近1000万的支出。
1: 通过集中供热等一系列举措，今年以来，仅此一项，全市已累计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1.05亿元。焦作市发改委副主任刘继良。
4: 我们持续将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实效，常态化收集企业诉求，跟住政策落地，持续帮助企业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以实打实的筑起服务，推动全市产业体制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5: 商丘睢阳区以党建加网格加社会组织加大数据为抓手，创新柔性调解、精细网格、数字赋能治理模式，让社区更和睦，商圈更红火。请听报道。
6: 在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向日葵女子调解队队员正开展常态化回访。此前，地和社区一业主计划将一楼架空层改造成车库，引发整栋楼业主担忧，双方矛盾激化。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平安办主任向日葵女子调解队队员王静，
7: 用2个晚上的时间，对着将近20户进行做一个走访，邀请这个规划局部门还是住建部门现场进行勘测，结果就是可以做一个轻微的改造。
6: 向日葵女子调解队由29名女性骨干组成，专门处理邻里、家庭、物业、未成年人权益等纠纷。目前调解队已形成街道办事处加社区加网格三级联动调解体系。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居民王燕。
8: 女性之间的共情能力比较强一些，我们有啥情绪啦，心里的这个隐藏的这个话更容易说出来。
6: 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若玲。
9: 我们已经形成基层老手加专业能手加志愿骨干的阵容，根据纠纷类型设立5大专项调解组，建立台账管理、三色分级等闭环机制，让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解决。
6: 社区邻里矛盾靠柔性调解，商圈治理则靠精细管理和数字赋能。商丘五月广场是豫东地区规模较大的商业综合体，日均客流量超6万人次。商区根据业态布局，细分为13个微网格，配备的有商管员加网格员。当地还依托商好办小程序和马上解忧二维码，打造数字化平台，同时将快递员、外卖小哥发展为移动哨兵。顺丰快递员胡东斌。
10: 碰到的那种消防隐患或者积水能及时扫码上报，今年我大概上报了应该有6到7条左右。
6: 商丘市五月广场总经理、党支部书记、专属网格网格长季红军。
11: 开业以来，专属网格累计化解经营纠纷、消费矛盾有300余件，矛盾纠纷发生率较开业初期下降了42%。
6: 今年上半年，睢阳区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同比下降60%，刑事案件同比下降43.45%，治安案件同比下降14.29%。商丘市睢阳区委书记丁向东。
3: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商丘现场会的精神，在农村网格以遍布乡村的红白理事会为依托，社区网格以小区物管会为抓手，建强基层社会组织，完善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体系，夯实治理根基，提升治理效能。
12: 编辑点评：基层治理重在治心，贵在用情。
0: 不同于简单刚性管控，睢阳区创新柔性调解模式，依托专业化调解队伍，用共情沟通化解邻里、家庭、物业各类纠纷，以精细化闭环机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这种温情治理跳出了就事儿说事儿的局限，真正做到解纠纷、暖人心、聚民心，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同时，数字化转型是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必然趋势。睢阳区依托智慧小程序、线上解忧二维码，搭建便捷高效的数字化诉求平台，打通了群众、商户诉求上报的快速通道，让基层问题发现更及时，处置更高效。更具创新意义的是，当地积极吸纳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成为移动哨兵，激活了基层治理的末梢神经。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覆盖面广，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街头隐患、基层问题，有效弥补了专职治理力量的巡查短板，让基层治理从单打独斗变为全员共治。
5: 为期三天的第38届中国郑州糖酒食品交易会在郑州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家优质展商携带网红爆品、创新产品参会，探寻食品行业发展新趋势，挖掘市场新商机。大象新闻记者池丽君、郑州台记者王延斐报道。
12: 记者在展会现场看到，各类酒水、饮品、零食琳琅满目，吸引了不少采购商与专业观众驻足品鉴、洽谈合作。
13: 我们是开超市的，想来看一下海鸭蛋呐、啤酒啊，还有月饼呐、
14: 我找到我需要的了，月饼还有燕窝粥、坚果礼盒，对接的非常好。
12: 郑州某食品企业销售总监杨成伟说，当下生活节奏持续加快，懒人经济蓬勃发展，年轻上班族对于方便速食的消费需求持续升级。他们也专门研发推出了多款鲜蒸面，
15: 经过发酵鲜蒸的工艺，烤吸收，健康非油炸。我们第一次参加糖酒会，就是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
16: 不幸，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1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

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